0: 电视台新山都频道。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有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3: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4: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0: 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学同学要知道，勤俭节约很重要，一粒米要珍惜，光盘行动常牢记，一滴水汇成河，龙头拧紧有功德，一度电用处大，人走灯灭最有效，
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

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

净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佳琪，
1: 你什么时候到的呀？我都没看见你。
0: 没有，我刚到，看到你在忙嘛。
1: 我今天确实挺忙的，没看见你。嗯。那你等我一会儿，咱俩晚上吃好吃的。哎，
0: 不迟了，你这么忙吃什么饭啊？我走了，发微信吧。

0: 他就那样直男，他对你这样，对别的女的也这样，所以你可以放心。
1: 师姐，我就是要跟别的女的不一样，我得是特别的那个才行啊，能明白吗？
0: 那我就不知道，那怎么弄啊？那这样，
1: 我真是服了你们，简直就是，你们科室是不是都是被你带的呀，钢铁痴？
0: 谁钢铁痴？你们都很柔软。哎呦呦！
1: 哎呦我天！又断了。
0: 不要紧，就回去换个绳就行。哎
1: 呦，这不好找。
0: 等会儿啊，还有什么？还有个红的。
1: 齐了吗？
0: 齐了，齐了，齐了，齐了，齐了，齐了。嗯。
1: 师姐，该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我相信我姐肯定没怨过你。
0: 我以前都不敢来这儿，我现在都不怕了。你看你约我来这儿，我不也来了？
1: 向前看吧。

0: 对了，你跟张医生怎么样了？僵在那儿，我整不会了。还僵着呢？你们两个是不是都太理智了？我都什么样了，我还理智？你什么样了？我跟你说，谈恋爱要有一个人向前走，主动一点。
1: 不是主动被动的事儿，他现在没想清楚，这人脑子浆糊。
0: 你也没想清楚吧？你想清楚啦？
1: 不是，这个事儿一个人想清楚没有用。
2: 我也不知道我想不想去。
3: 听说你们哥是你、张弛还有陈雪，有一个要去甘肃。
2: 你真是小灵通啊，你真是。
3: 怎么说的？你要去吗？决定了。

0: 齐齐，来，快进来。你喝酒了？喝了点，跟佳琪。要不你倒杯蜂蜜水？
1: 不用了，我说两句话就走。
0: 我决定去甘肃交流。你要去啊？
1: 没跟你说一声。咱俩的事儿，我想清楚了。你想去哪儿研究你就去吧，我不跟你矫情。
0: 琪琪，我正想跟你说这事儿呢。我不出国，不去研究中心了，我决定留在咱们技术中心。
1: 就不去了。上回喝点酒就要去，这回怕我不高兴就不去。别这样张弛，别干那孩子干的事儿，你成熟一点行吗？你要对你自己说过的话负责任，你到底知不知道自己想要干嘛？你别因为怕我不高兴你就放弃你自己想干的事儿，我也不会因为你放弃我想干的事儿。我说完了。

0: 喂，
1: 书记，我决定好了，去甘肃交流一个月。
0: 太好了，那我就正式向组织上报备了，你也赶紧做个准备。
1: 没问题。
0: 好。
2: 师姐，
3: 哎，你终于来了！
2: 你这是让我帮你搬家呀？
3: 我必须要净化一下我的灵魂，我要断舍离。
2: 你这是在给你的灵魂添堵。
3: 这些东西，该扔的扔，该捐的捐。来，帮我弄到门口去。
2: 哎，哇，你这还挺沉的。
3: 这些是什么？我看看啊。

0: 我姐还在世的话，应该也会学医吧？会在你们院前呢，还是会在我们调度中心？
1: 必须院前。
0: 该断舍离的不只是这些物品，这个是时候该摘了吧。

0: 佳怡，我要出趟远门，
1: 可能有段时间不能来看你了，告诉你一声啊。我一直觉得张石是那个对的人，还来跟你炫耀来着，现在看显然不是。但是没事儿，我都长大了，我能消化。佳怡啊，这么多年我来这儿有一个事一直没跟你说，我心里挺不得劲儿的。我老觉得你会埋怨我，我今天觉得是我自己，我自己埋怨我自己。我不想这样了。

这个呀，我摘了啊。我给你放这儿。别忘了我啊，孙佳一。

0: 来了，
1: 谁呀？
2: 小池，来来来，快进来。
3: 想吃折耳根了，今天买了吗？
1: 买了买了，嘿嘿，今天还特别新鲜。哎，你呀，先坐这儿吃点水果啊，我这就给你做。
2: 今天这折耳根是不是特新鲜啊？你多吃点啊。

0: 你怎么了？有心事儿啊？是，工作上的。工作上的事儿，有什么困难，跟我说说。爸爸毕竟干了一辈子的急救，总能给你提点有益的建议。
1: 是工作上的事儿，也不是工作上的事儿。
2: 是你跟徐旭，你们俩怎么了？他明天一早就去甘肃了，交流学习，一个月。
0: 一个月呢？那你今天晚上应该陪他呀。
3: 这事儿定的也挺突然，他今天陪他妈妈。
0: 现在年轻的人的事儿啊，我也看不懂。不过当年我和你妈呢，我就感觉啊，说出来最忌讳的，就是让对方去猜。
4: 在这儿，你想喝茶自己泡啊。

淑华，你走后小池长得很快，已经超过1.7米了。今天我给他买了一套蓝色的运动服，你说过他穿蓝色的好看吗？淑华，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小池以江东市中考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省重点，成绩比你当年还要好些呢。小池在学校的学业一直名列前茅，据说最近还得奖了，我真为他高兴，小池一定会成为和你一样优秀的医生。淑华，小池代表学校参加了一个专

0: 会，他很棒，真不愧是我们的孩子。要是你还在，你也一定会以他为荣的。淑华，今天出车途中看见一个女孩，和我们的小智长得好像，真可爱。你看到了也一定会喜欢的。小智长大了，也不怎么爱笑了，有点可惜。
1: 淑华，小池考上了协和临床专业，那是他的第一志愿啊。小池一定会成为像你一样优秀的心外科医生。淑华，要是你再该多好，说不定啊，你还可以继续辅导他。

0: 病人血氧恢复到90了，等病人血氧稳定之后，带他去做 CT。
1: 好，家属别着急，我们一会儿去做个 CT 扫描检查一下。家属不用跟着了，先去办手续。
0: 你先带你去。
2: 大夫，检查结果怎么样了？
0: 病人已经做了检查，脑科医生也诊断过了。我现在给你们转述一下：患者脑干大量出血，就算做了开颅手术，手术顺利，也不能彻底清醒。最好的结果就是瘫痪在床，没有意识。
2: 你的意思？ 立方要浑身插着管子，永远躺在床上了。我们进去看看吧。
0: 行，我带你们进去。

咱们不遭罪了，不遭罪了，啊？

0: 大夫，我决定放弃治疗。
1: 你确定吗？

0: 经过家属同意，我们决定放弃对患者进行抢救性治疗，转入普通病房。家属可以陪同，也可以选择回避。
1: 我在这儿陪他。

玉发，针头没了，针管也没了，你不遭罪了？年轻的时候就怕疼，连蚊子叮咬一口都怕痒怕疼。

你以前跟我说过，等你走了，就把有用的器官都捐了。我说，我也捐，咱们都捐，这样好像咱俩还在一起。

完全喝水，亲友亲友。

0: 哎，谁呀？谁呀？
1: 哎，秦医生，给你送点水果。
0: 哎呦，谢谢周大夫，多谢多谢啊！

七七，下午我临时接到出车的任务，所以没能去送你。你到甘肃了吗？我打电话，你的手机一直关机，我很担心你。

哎，中午。

0: 别给他，他一会儿吃噎着了都。他都人吃第三个了。最后，把我。师傅没事，那个网购啊，就是鸡腿先。
1: 池子，
0: 有事找你。
1: 张医生。
2: 你要是你啊，我上次不是跟你说清楚了吗？哎，
1: 谁呀？这就是我跟你说那户口本找张世杰婚的人。
2: 是吧？又来了吗？你说琪琪才刚走，现在琪琪和张石这关系真是水深火热呀。
3: 你别吵吵，听他咋回事？
2: 我不是来找你跟你结婚的，我是来感谢你的。上次救了我的命，谢谢啊。
1: 我应该做的。
2: 这是送你的锦旗，
1: 还有锦旗啊，那我就代表我们衷心收下了，谢谢你啊。
2: 之前的事儿给你带来困扰了，行。
1: 没事。那个之前
2: 你说那个黄浩是谁啊？哎，
1: 小黄呢？啊，
2: 哎，
1: 这儿呢，他是黄浩。
2: 黄浩，你就是黄浩。
1: 啊。
2: 是你说要娶我的？我呀，你认错人了吧？出来一下，有事儿跟你说。不是
1: 咋回事啊？没事，快点，我吃不了你走啊！
4: 哎，
1: 帮把这挂上。
4: 够危险的。
2: 那天是你说要娶我的，啊？哦，那天我谢谢啊，谢谢。你别误会啊，我不是那种不讲道理的女孩，但是在昏迷之前，我确实好像记得是张医生的脸啊。

0: 说我心理上对他有点依赖嘛。但是他已经给我说清楚了，没事了啊。
1: 解释清楚了，那就行。那你找我这是
0: 感谢你啊，谢谢你当时在这么危急的情况下，为了不让我消失意识，搭理我这么不着调的话，所以给你和张医生带来了困扰。对不起啊。哎，
1: 换作是谁都会这么做的，救死扶伤，大爱无疆。
0: 所以，你有女朋友吗？哎，你要是没有女朋友，娶我也挺好啊。
1: 不是，问题。
0: 你看你，我跟你开玩笑呢。现在又不是古代哦，你救了我，我就得以身相许啊。虽然今天你救了我，我不记得你的样子，但是我还是要谢谢你。从今往后呢，我会记得你的样子，但是我不能嫁给你哦。
1: 我也不会娶你。
0: 啊啊啊！
1: 哦、啊，没事。行，那说清楚了就好了。
0: 那我走了，咱们有空再聚啊。
1: 那拜拜。注意身体啊。跟个老妖怪似的，吓我一跳。
2: 哎，你看你那副春风盎然的样子啊，我就纳闷了，那老天好像是瞎，那怎么还能让春风吹到你腮帮子上呢？
1: 杀一边去，别整那么用。人家过来就是感谢感谢我，没别的意思。再说我也不喜欢春风。
2: 是，你不喜欢春风。你喜欢秋风，
1: 我烫死你！秋儿，
0: 啊，
1: 秋风，那晚上还约不约？
0: 你选地儿呗，我请客。
1: 对，看什么？
3: 那么傻，
0: 怕我？疯了你！

0: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极象学堂，先进制造业印记。
2: 大家好，我们是上虞极象，今天我们向大家来介绍一下上虞的先进制造业。哇，他在听谁指挥呢？
3: 极象科普时间。大家好，这里是未来工厂，在这里我们看到最多的就是机械手。那么它是怎么工作的呢？首先由 MES 系统发出的指令，物料在自动化生产车间排队赋码，赋码后的物料随即进入每道流水线，在机械手的操作下焊接、涂胶、组装，蜕变成一件件成品。这里每条生产线上都安装着电子显示屏，上面实时反映着对应生产线的设备运行情况、产量、能耗等。工厂可提升20%产能，减少故障停机时间80%以上，降低维护成本50%以上，降低人力成本35%以上，提升平均故障间隔时间50%以上。2023年5月，上虞区制造创造化、创新化、科技化在浙江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考评中获全省第7、全市第1，夺得首批浙江制造天宫顶。
1: 抢夺天宫，上虞制造。喂。
4: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0: 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1: 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

0: 间的重要事迹与人生积淀，揭秘东山再起典故的历史本源，同时讲师还原了东晋时期谢氏家族在上虞东山的生活场景与文化风貌，让市民直观感受千年东山的人文底蕴。
1: 了解了有关东山再起这个成语的意义，还有教了关于东山的一些知识，我感觉学这些知识很亲切，让我很自豪学习自己家乡的知识。
2: 在这次的讲座中，让我感受到东山文化的传承。
3: 在这些讲座中，我学习到什么叫东山精神。东山精神就是
0: 做兼具专业性与通俗性。此次讲座进一步普及了上虞东山历史文化知识，让市民近距离感受本土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下一步，区档案馆、区委党史研究室、区地方志研究室将持续挖掘本土文史资源，常态化开展地情文化普及活动，讲好上虞历史故事，助力本土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全媒体记者于杰、实习生蒋涛宇报道。为丰富暑期课余生活，近日石晓集团尚德校区组织学生走进上虞博物馆，开展暑期社会实践研学活动，让同学们在实景课堂当中厚植乡土文化情怀，感受上虞千年历史底蕴。上虞博物馆作为国家二级博物馆、浙江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馆藏丰富，文脉深厚。活动现场在专业讲解员的带领下，同学们有序参观各个主题展厅。在慈国寻根越窑青瓷展厅，大家近距离欣赏温润典雅的越窑珍品，了解上虞作为世界青瓷发源地的悠久历史，领略古代匠人精益求精的匠心精神。在历史文化陈列厅，一件件文物、一幅幅老照片、一段段文字记载，完整勾勒出上虞从古至今的发展脉络。参观过程中，同学们认真聆听、细致观察，主动提问交流，沉浸式感受家乡文化的独特魅力。
4: 今天我和我的同学们来到上虞博物馆参加研学活动，在展厅里我们观赏古老的文物，聆听了家乡的历史故事，了解了灿烂的虞舜文化与越窑文明。通过这次研学，开阔了我的眼界，也让我更加热爱我的家乡上虞。
0: 此次暑期博物馆研学活动跳出了书本的局限，让历史文化变得可看、可感、可学，不仅拓宽了同学们的视野，丰富了暑期生活，更让大家深刻认识到家乡深厚的文化底蕴，增强了文化自信与乡土认同感。同学们纷纷表示将铭记历史、传承文脉，努力成长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者与继承者。全媒体记者于杰、杜海炯报道。日前，晋升光影烟火集梨好夏天主题活动火热开启，活动以梨为夏日符号，融合潮流音乐、烟火市集多元业态，为市民打造一场可赏可玩可购的沉浸式夏日文旅盛宴。本次活动内容丰富，氛围感十足，露天舞台上乐队用动感旋律驱散夏日燥热，台下观众驻足聆听，随心互动，在晚风与歌声中尽享夏夜浪漫。沿街市集摊位琳琅满目，本土特色梨制品、风味小吃、原创文创、农特好物一应俱全，吸引不少市民驻足挑选、拍照打卡。不少游客表示，既能聆听现场音乐，又能逛市集淘好物，一站式解锁夏日休闲新玩法。
5: 这个暑假我来到了谢堂，参加了谢堂的集市，又参加了这边的活动，拿到了消费券，我换到了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我非常开心。

0: 此次活动以梨为 IP 串联文化与消费，将潮流文娱、非遗传承、夜间市集有机结合，既丰富了群众夏日精神文化生活，也以特色主题激活夏日文旅消费活力。下一步，主办方将持续打造兼具烟火气与文化感的品牌市集活动，不断丰富文旅供给，点亮城市夜间经济，让夏日美好生活持续升温。全媒体记者于杰、杜海炯报道。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上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 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仪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不用等晴天，不惧梅雨季，在上虞有一处全天候网球主场。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楠。今天带大家沉浸式体验一下中药如何变成我手间的养生视频的哦。
3: 夜幕降临，位于一有小镇的404赖现场内，灯光、音乐、夏日的晚风，交织出松弛又快乐的节奏。
1: 不用等晴天，不惧梅雨季，在上虞有一处全天候网球主场。

0: 下班逃离城市喧嚣，约上好友，一场网球治愈所有疲惫。全封闭室内恒温场地，日晒风雨全部隔绝，全年舒适击球环境。
1: 球拍的这个往前挥的太多了一点啊，尽量的就是球拍下来一点，然后往上走，这个时候打出旋转来，你看往上走打出旋转来，好了没？
0: 网球馆配备两名资深专业教练，教学经验扎实，擅长因材施教，精细化指导。针对低龄小朋友，场馆主打趣味启蒙教学，培养球感，锻炼专注力，用轻松有趣的互动方式，让孩子在玩乐中爱上运动。

0: 为进一步普及网球文化，激活本土运动活力。场馆依托全天候室内场地优势，常态化举办各类特色网球赛事，涵盖亲子趣味对抗赛、成人友谊交流赛等多元类型。
1: 我觉得网球的魅力不仅仅在于锻炼身体，更是一种提高自身专注力和释放压力的一种运动生活方式。我希望大家能通过体育运动，包括网球，能在 carry 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能够相聚在一起，大家能在球场上释放压力，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很多人戴手串只图好看，但不知道它还有养生跟装饰的作用。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楠，今天带大家沉浸式体验一下中药如何变成我手间的养生饰品的哦。像我们做装手串的话，第一步就可以先选香方，大家可以看一下。那我们的话有以香材为主的这个中药材的粉，跟以这个中药材为主的。那纯中药的话，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体质一对一的去辨证，给大家进行组方。

那我们店里啊，除了做我手上的这种中药手串以外呢，还可以做我面前的这些以22款中药材为主的中药梳子。那除了中药梳子以外呢，还可以做香牌呀、耳环呀等等这些。我们店里的话还可以承接团建活动，很欢迎大家，可以跟自己的闺蜜啊，可以跟自己的孩子一起来店里体验哦。

0: 在这个专注原创音乐、沉浸式体验的专业演出空间里，多支浙江本土独立乐队轮番上演，朋克、后摇、另类摇滚多种风格齐聚。舞台上，音乐人演绎原创作品，用富有张力的表演表达音乐态度，台下乐迷沉浸其中，享受轻松自在的现场氛围。
1: 计划在这一个月的里面，我们会演6到8场的活动，每场演出基本上会作为一个拼盘性质的一个演出，还预计是在8月中旬左右开业。
0: 404 Live 现场总面积超2000平方米，核心演出区域达到1000平方米以上，场地配备专业舞台、音响与灯光系统，拥有。

0: 那些标准硬件条件，可承接各类 live 演出、特色音乐活动。
1: 正式开业的话，我们一个礼拜大概会邀请2到3支左右的独立乐队过来这边现场演出，然后也会邀请一些独立音乐人，或者说类似于一些单独的唱歌的这种，或者一些开放麦的一些体验活动，就大家可以一起参与的活动也会有，是一个多演出形式的，包括有可能会有一些说唱类的，或者一些 DJ 类的表演的各种节目。
0: 黄香约一游小镇，走进404 Live， 感受现场音乐独有的魅力。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电信三千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 5G， 智享三千兆。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来，给您打包盒。

学同学要知道，勤俭节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上虞警戒》。省时省力代办信用卡注销，足不出户就能办好业务。不少市民在现实中都遇到过这类贴心服务，可万万没想到，看似便民的免费代办，竟是掏空银行卡的致命陷阱。近期，我区发生多起注销信用卡反倒惨遭盗刷的案件，40余万元资金险些难以追回。一起来看一看，究竟是怎样的骗局？
1: 2026年6月的一天，百官派出所接警大厅正有序开展日常接处警工作，一阵急促的报警电话骤然响起。接警民警挂断电话后，不禁心头一紧，这已经是近半个月内派出所接到的第9起同类信用卡盗刷报警。9名报警群众遭遇近乎一模一样。
2: 近期我们百官派出所接到多起报警，均为加油站员工反映，一陌生女子到加油站推销信用卡办理，承诺信用卡办理后可免费为其注销，但办理的信用卡在没有注销情况下，多笔资金被划走。我们怀疑该起案件是一起系列性作案。
1: 为摸清案件全貌，办案民警逐一回访这几名报警人，逐一对接事发经过，完整还原了被骗现场。
3: 他说给我们办张卡，他说业务那个他们也有那个提成的嘛，是吧？那
4: 我们那经常在这里办也熟了，那办一张办张，然后他也说3个月以后我给你来注销掉。我说那好的，反正我们在这里上班，对吧？
1: 据多名受害的加油站工作人员回忆，此前这人就多次来到这家加油站，自称是银行外包驻点工作人员，着装规整，谈吐专业，经常来站内开展所谓银行业务。站内员工早已多次见过此人，心中并未设防。再加上对方承诺3个月后会帮忙完成注销，大家便放松了警惕。本以为对方只是口头承诺，没想到约定的3个月期限一到，此人果真再次来到加油站，主动找到当初办理业务的站内工作人员，假意办理信用卡注销手续。这番操作也彻底打消了众人心里仅剩的一点疑虑。
4: 因为我们的你看加油也忙的，他给我们注销，然后他说你那个身份证这里给我一下好了，那身份证给他，反正都熟了，我们就加油了。那后来他也没注销，可能手机号码改成他的了，然后后来反正一直他在用，我这里信息也收不到，是吧？我也不知道，然后就要等到我们这边新的银行人员来那个办卡，他们好像让他给他查一下什么的，查出来他的卡在用，然后他报警了，我们才知道的呀。
1: 受害人报警后才惊觉，名下信用卡早已被对方长期私自透支使用，这笔不明消费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嫌疑人私自修改银行卡预留手机号，所有消费短信全部拦截，受害人长期无法察觉异常，直至核算账单时，受害人才清楚知晓全部涉案金额。
4: 是连连续2年嘛，到这2年多了嘛，到今年为止2年半了，好像是24年2月份开始的。当时好像他们那个就是银行卡刷出是9000多，后来才打电话才知道还有个分期付款，总共3万多。
1: 民生轻财案件关乎百姓钱袋子，接到报警后，办案专班即刻全速攻坚，民警逐条固定资金流水、监控画面、操作记录等电子证据，精准摸排嫌疑人吴某出行轨迹、落脚点位。
5: 通过走访

0: 各大加油站调取监控，我们发现实施作案的是同一名女子，长期在上虞百官、越城片区加油站摸清受害人办卡注销需求后进行搭讪行骗，作案目标明确，作案手法统一，我们当即判定这是一起有预谋的系列案件。
1: 结合吴某跨区域流动作案特点，警方周密部署抓捕方案，找准时机实施布控抓捕，成功将嫌疑人吴某抓获归案。面对完整清晰的证据链，吴某如实供述了其假借代办注销信用卡之名实施诈骗、盗刷套现的全部犯罪事实。
0: 经查，涉案女子吴某曾任银行外包工作人员，熟悉信用卡注销、刷卡全套业务流程。2024年至2025年6月，吴某身负外债，便动起了歪脑筋。他长期流窜于上虞百官、越城各大加油站，依托过往工作身份博取群众信任，假意代办注销卡片，实则获取卡片后通过 POS 机套现，或者编造注销需降低额度的谎言划转资金，将钱款用于偿还个人债务。经核查，该案涉案总金额50万余元，受害群众共计20余人。
1: 后续，百官派出所持续发力追赃工作，多次约谈劝导嫌疑人吴某，讲明法律后果，督促其主动退缴涉案赃款。民警同步梳理20余名受害人涉案账目，有序核算，分批返还资金。截至目前，已成功为受害群众挽回经济损失40余万元，最大限度降低群众财产损失。
0: 很多市民觉得对方自称银行工作人员就放松警惕，随意交出银行卡、信用卡，这是极大的安全隐患。在这里提醒广大市民，信用卡注销、额度变更等金融业务只能通过银行线下网点、官方手机银行等正规渠道办理，绝不能将卡片、密码、验证码交给陌生人。一旦发现银行卡异常消费、资金被盗刷，请第一时间冻结账户并拨打110报警。
1: 好，感谢您收看本期上虞警戒。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0: 海拉尔，一望无垠的草原是属于游牧民族的天堂。达斡尔族，一个世世代代被称作马背上的民族，在他们眼里的内蒙古，在皑皑白雪陪衬下，静谧苍茫的雪域草原充斥着另一番多姿多彩的生活景象。
1: 明天你洗这个有点那个大锅红啊，把阿三毛的海的毛人把的阿威我也是到毛少过去毛特街去毛老的几十嘛。明年的到哈维毛特街去乌鲁松诺乌鲁毛好的毛的乌鲁的उन खिद्दूदरों दा नया तारखर विद्युत बुद्धिकल हीजिन।
0: 希吉热所说的活动是蒙古族冬季草原上最重要的狂欢，冰雪那达慕。他报名了其中的骑马比赛，在比赛到来之前，他需要通过喂养和护理的方式，让马的体重和力量达到最佳的平衡。对于牧民来说，能够在骑马比赛当中跑出好的名次，是让所有人仰慕的事情。为了赢得比赛，牧民们通常会找来13岁以下的孩子来当骑手，因为孩子们的体重优势会让赛马跑出极致的速度。为此，希吉热专门找来马术学校的苏米亚来当他的骑手。
1: 啊，阿丽，我，我，
0: 在经历了一个冬季漫长的等待后，清晨，希吉热和自己心爱的赛马出发了。他们将前往100公里外的赛场，等待他们的将是一场未知的挑战。

他们获得了第八的名次，虽然这与他们心中的目标还有差距，但并不妨碍他们用牧民的方式庆祝整个冬季的努力。很快，希奇热将返回家乡，期待来年冬天的到来。

从我记事的时候啊开始，每年呢12月份都是我们这里最忙的时候，整个茶园湖啊都被冰雪覆盖着，一眼都望不到头。到今天呢，我也跟那鱼打了几十年的交道了。我叫齐伟文，是一个茶园湖的捕鱼者。

0: 吉林松原，早晨五点，一天中最冷的时候，此刻查干湖南湖的东部队伍已经集结完毕，在微亮的天光下奔赴冰湖深处。
1: 很多的程序，到那样子又开始，画窝子、打眼儿、走线啥的，必须得早点出发，否则的话天黑之前呢收不了网。
0: 站在广袤无垠的冰面上，普通人连分辨方向都很难办到，东部团队却要根据冰面的情况，判断鱼群的位置。稍有偏差，一年的准备和付出将难以获得丰厚的回报。这是一场依靠经验和智慧的赌博。
1: 我特别喜欢打鱼，我们小的时候有时候个人呢去打下挂子、打网啥的，一单挂最多的时候都打出来，几百斤，甚至有时多数都是一两千斤。
0: 集体捕鱼和齐百文儿时的捕鱼方式有很大区别。这支五十多人的队伍像是一台运转起来的机器，不需要言语沟通就能形成默契。2000米长的渔网逐渐进入水下，网的重量加上水的阻力，已经不是人力拖得动的了，需要马拉动绞盘才能驱动大网继续行进。在-20几摄氏度的环境下长时间作业，对这些职业捕捞者已经是家常便饭。在出网前，这样的状态还将持续6-7个小时。

0: 红鱼起价158,888元。
1: 快过年了，当地要举办一场祭湖行网仪式。投鱼拍卖是整场活动的重头戏。每年东浦第一网中最大的鱼，称为投鱼。在竞拍者眼中，赢得投鱼可以单笔的价格。如此高价，让所有人对今年的拍卖充满期待。
0: 35万、75万、85万一次，85万2次，85万3次。
1: 最终，2016年投鱼以85万人民币的价格成交，再次创下投鱼拍卖的新纪录。隆重的仪式让人们更加期盼东浦的收获。大网在冰下走了4个小时，出网口早已被焦急等待的游客团团围住，渔网逐渐被拉出水面。这场与自然之间的博弈，终于到缴获战利品的时候了。新的银色大鱼腾出冰面，被大网包围的鱼群几度将出网口堵住。这是今年东浦开始以来最大的一场收获。
2: 当网里的鱼满满出的时候，我觉得那种心情哎格外的高兴。因为啥？这一天的工作呀没有白干。打鱼的乐趣呀，是任何活动都无法再比的。
1: 对于查干湖的渔民来说，这样忙碌的日子还将持续，直至农历新年的到来。

0: 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这。
3: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4: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1000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午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区全域统筹防溺水，科技加人力共守平安；上虞统战聚力兴农，百余场直播带火四季鲜果；
1: 我区财政精准发力，筑牢基层应急消防防线；杭州湾上虞经开区打造现代化产业集群，擦亮先进制造业基地标识。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如今正值盛夏，高温叠加暑期，曹娥江沿线网红戏水地游人络绎不绝，溺水风险进入高峰期。为破解以往分段整治、标准不一的治理难题，我区在全市率先推出防溺水工作标准件，依托智慧平台实现一屏统揽全域水域，联动多方力量巡护，守护群众生命安全。
1: 在曹娥派出所江滨警务站，防溺水智慧预警大屏实时显示曹娥江全线水域动态，空中智能巡查与后台监测同步联动，监控点位、沿岸人流情况一屏尽收。
2: 我们江滨警务站充分发挥防溺水预警平台、无人机定点巡防、专业巡防力量等资源优势，构建防溺水、防自杀、护生态的大桥守护者巡防体系，采用江线模巡、大桥试巡、无人机飞行的三位一体巡防模式，建立高效协作联动的运行机制，实现曹娥江大桥及沿线全时空水域安全。
1: 2022年以来，上虞区将防溺水列为民生重点工程，多部门联合治理，改变公安单独管控模式，出台全市首份防溺水工作标准件，统一水域管理规范。江滨警务站沿江巡防为落地样板，该智能系统投入350万元，在重点水域布设112路监控、32个云喇叭，配套专属管理平台。平台依据5年涉水警情划分3类风险点位，通过算法识别危险行为、异常情况，及时推送预警。智能设备可全天候巡查，但远程劝导缺乏温度，乡村零散河道、临水盲区难以全覆盖。全镇街社区激活网格志愿巡护力量，延伸管控触角，以基层群防补齐科技短板。
3: 我们月泉社区地处东关集镇，辖区内分布多条河流，水系纵横，河道沿岸多

0: 为开放式临水路段存在溢水隐患。我们玉泉社区常态化开展水域隐患排查，在街道的要求下，建立了一支十人以上的防溢水志愿队伍，日常需固定巡逻两次，特别是组织社区网格员、志愿者近时联合巡查，线上线下开展防溢水宣传。特别是现在暑假期间，重点提醒暑假未成年人远离河道。
1: 社区志愿者守好一线人防的同时，街道也配齐各类安全配套和线上上报渠道，让宣教、应急救援同步发力，形成防溢水全链条闭环。
2: 这个是我们街道在危险水域附近设置的四个一标准件，包括了救生绳、救生杆、警示牌和救生圈，同时上面也配有雨水安澜的小程序二维码。附近的居民通过扫描二维码就可以了解到附近水域的救生设施，同时这小程序还包含了一键报警、设备维护上报、隐患上报等内容。我们后台收到相关信息之后，会在24小时内进行处置。
1: 四年间，区镇两级累计投入950万元，完善全域水域安全配套，辖区溺水类警情保持平稳。
3: 这套标准化治理模式推行，标准件落地实行后，已排查隐患点位1016处，成功实现救援24人，全区意外溺水人数同比下降21.3%。
1: 实打实的治理数据印证全域防溺水成效，全民安全意识提升成为长效成果。
4: 最让人欣慰的不是投入了多少设备、建成了多少点位，而是在建设过程中群众防范意识更高了。比如大家看见小孩独自玩水，有人靠近危险水域会主动上前劝阻。防溺水早已不再是政府单方面推进的工作，而是所有人共同守护水乡平安的分内事，这才是真正的雨水安澜。
1: 全媒体记者朱烟毅前天天报道。今天上午，由区委统战部主办的党外代表人士家同心共赴寻美尚鱼鲜果兴农公益直播主题活动在谢塘镇新剧场会议厅启幕。省市区三级新阶层代表、网络达人、农创客及相关部门负责人齐聚盖北镇谢塘镇的田间地头，以数字流量赋能乡土产业，用同心力量绘就共赴画卷。
5: 活动在盖北葡萄园谢塘梨园的实景直播中率先升温，十多名骨干主播架起设备，在藤蔓与果香间现场推介尚鱼四季鲜果，其他达人以短视频、图文等形式全平台宣传，扩大尚鱼农产品知名度。与此同时，各级领导与新阶层代表组成的调研组实地走访产业园与晋升芯片厂，在直播助农一线考察特色农业与统战阵地建设的尚鱼答卷。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区农业农村局、区文光旅游局相继推介鲜果品牌与文旅资源，区新联会介绍百余场公益直播助农成效，达人农创客代表交流经验，市新联会发布新阶层常态化共赴助农倡议及认购安排，进一步夯实统战搭台、达人带货、农户增收、农文旅融合实践路径。近年来，全区统一战线以党外代表人士加同心共赴为主线，打造和美共赴工坊，累计开展百余场公益直播，带动尚鱼鲜果走进千家万户。广大新阶层人士坚守同心初心，当好宣传员，发挥所长，当好助推员，凝聚合力，当好践行员，以正能量创作擦亮品牌，推动跨区域资源互通、达人互访、产业互助，不断凝聚统战合力。与会人员纷纷表示，将以此次活动为新起点，把共赴助农的倡议落细落实，让更多乡土好物借云出村，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1: 近日，我区出台基层应急消防建设资金保障方案，安排130万元专项资金，针对性推进乡镇街道应急消防管理站专职消防队装备投入，确保按时完成省定任务。据了解，今年浙江省将乡镇街道应急消防管理站专职消防队提升建设纳入十方面民生实事清单，我区对应承担11个应急消防管理站、8个专职消防队的升级任务。此次安排的130万元专项资金将重点用于两类站点的装备采购更新，同时全额覆盖站点日常运行经费。 截至2025年底，区级财政已累计投入3817万元，建成快享直达应急救援体系，新改建14个基层综合应急消防救援站，其中包含6个一级救援站、8个二级救援站，实现重点镇街救援力量的全覆盖。为激发基层建强救援队伍的积极性，2026年区财政共安排600万元快享直达

0: 全体验式建设，安排20万元支持避灾安置场所升级，对通过省级验收的场所给予每个1万元的补助。91万元应急宣传经费将用于安全生产月系列活动，通过广播、电视、网络、短信等多渠道向公众推送灾害预警信息与防灾科普知识。46万元专项演练经费将用于常态化组织群众参与应急实操演练，提升全社会避险自救能力。下一步，我区将持续优化资金拨付流程，强化经费使用绩效跟踪，确保每一笔资金都用在应急救援的关键环节，切实筑牢基层安全防线。全媒体记者张孟丹报道。
1: 近年来，杭州湾上虞经开区聚焦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围绕发展绿色化工传统优势产业，培育壮大新材料、高端装备等新兴产业，加快谋划布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坚定不移打造大平台，招引大项目，培育大集群，推动大发展，推动平台能级品质、创新力、竞争力持续跃升，打造全国一流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世界级绿色化工制造集群、国家级新材料产业基地。
0: 绿色化工是我区传统优势产业，也是全区工业经济的压舱石。截至今年6月，全区绿色化工产业产值达950亿元，扶精细化工集群入选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杭州湾上虞经开区连续7年在中国化工园区30强排名中进位，连续4年晋级中国化工园区前10强。2025年荣列“十四五”时期全国最具竞争力水平、创新能力均居长三角县域前列。当前，经开区正精准锚定燃料日化、医药、农药、化工新材料、基础大化工等板块，实施科教融合、增绿双碳、数字赋能、固本强基等系列行动，计划到2028年打造国内一流的绿色化工材料研发生产基地，高水平建成超千亿级绿色化工集聚区，奋力向世界级绿色化工制造集群迈进。同时，经开区抢占具生智能新赛道，以技术占先、产品抢先、生态争先为思路，构建整机研制、关键零部件配套、规模化量产、多场景应用的全产业链体系，打造区域领先、国内一流的具生智能产业示范基地。下一步，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将锚定双挺进、力拼双上游，坚定扛起挑大梁责任，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朝着国家级开发区50强目标奋进，建设具有全省乃至全国影响力的现代化产业集群，持续擦亮先进制造业基地鲜明标识。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2: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1: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三伏天里，老年人耐热能力弱，是高温疾病高发群体。曹娥海洋养护院周密部署防暑降温工作，硬件降温、膳食调理、医疗值守、精细化照护多管齐下，全方位守护院内长者平安舒心度夏。
3: 上午10点，室外热浪滚滚，走进海洋养护院，清凉感扑面而来。95岁的尹秀娟奶奶在空调房内静心阅读，悠然惬意。前来探望的张先生表示，了解过院内的休养环境与防暑服务，对母亲在此生活十分放心。
4: 我们考察过养老院嘛，就看看是可以嘛，这里还是蛮好的，温度掌控就蛮到位的哈。
3: 休闲大厅内，老人们正在凉爽环境内看电视。院方负责人介绍，持续勤热。

0: 诱发心脑血管不适与中暑。两个月前，杨护院已启动高温应对预案，全面排查检修制冷设备，兼顾降温效果与居住健康，营造凉爽宜居环境。
1: 这天公没干热，我空调面也开起来哦，我通风没过早晚过一次哦，冰都没俺粘得多哦，老人们住的舒服。
0: 饮食方面，养护院结合老人肠胃特点，调整夏季膳食，采购新鲜西瓜熬煮绿豆汤分发食用。食堂坚持清淡易消化原则，减少重油重盐菜品，严格管控生冷饮食，从源头守护长者肠胃健康。院内配备常驻医师，常态化巡查房间，重点关注高龄、失能及慢性病老人，实时监测血压、体温等指标，及时处置健康隐患。护理人员加密日夜巡防频次，避开正午高温，安排户外活动，早晚组织休闲活动，并普及防暑与中暑识别知识。下一步，海洋养护院将持续细化夏季养老服务举措，紧盯天气变化，常态化做好防暑降温与健康管护，以细致专业的服务守护老人清凉度夏。全媒体记者孙青报道。
2: 浙江辉石药业有限公司位于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为国家第六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浙江省高新技术企业。近日，由首药控股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康特替尼颗粒正式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浙江辉石作为核心 CDMO 合作伙伴，承担了该药物原料药定制生产及全链条 CMC 服务，为新药顺利获批上市筑牢了产业化后盾。作为全球首创的新一代 ALK 靶向创新药，康特替尼单药适用于未接受 ALK 抑制剂治疗的 ALK 阳性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为国内患者提供了全新的国产一线精准治疗方案，打破了该领域进口药物的长期垄断，对提升肺癌临床用药可及性具有重要产业与民生意义。据介绍，该药研发与产业化难度突出，合成工艺路线冗长，杂质种类复杂且控制标准严苛，对工艺优化、杂质研究与全流程质量管控均提出了极高的技术门槛。
3: 康特替尼是全球首创的一类新药，主要用于治疗非小细胞肺癌。从研发到最终的获批，经历了十余年，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参与了工艺优化、质量研究、杂质控制和最终的检测放行。传统的抗癌药非靶向性的话，副作用会很大，我们这个是靶向制剂，副作用会非常小。
2: 此次获批体现了辉石药业的研发与产业化能力，公司搭建工艺研发、技术转移、工艺验证、质量研究到注册申报的全链条 CMC 体系，核心团队具备多年国际化药企从业背景，生产线自动化控制率超95%，依托数字化系统保障工艺稳定与质量均一，质量管理体系零缺陷通过美国 FDA 审计，累计完成5项 NMPA 上市前审批，具备支撑创新药从实验室到商业化量产的全周期能力。随着国内获批，该药海外布局规划已明确。
3: 目前是在国家药监局获批的，在中国申报上市是可以在中国大陆上市销售的。接下来我们下一步也会进行美国跟欧洲的这个相关申报。
2: 未来，辉石药业将持续践行绿色智能化学创新战略，加速布局新分子实体赛道，推动更多国产创新药走向全球，助力中国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0: 近日，区新义梦公社携手鹤行小学50名少先队员走进区红领巾博物馆，开展红色研学实践活动，让红色信仰与公益精神在童心生根发芽。当天上午，50位少先队员在区红领巾博物馆聆听少先队文化课，讲解员讲述红领巾的由来、意义与使命，明确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光荣的象征，并现场示范升旗仪式、少先队活动等场合的正确佩戴规范。活动中，孩子们聆听优秀少先队员热心助人、勤奋好学、主动奉献的先进事迹，一件件平凡小事彰显着少先队员的责任与担当。大家深刻认识到，红领巾不仅是配饰，更是荣誉、约束与向上向善的责任。全媒体记者张孟丹报道。
2: 近日，2026 GBA 绍兴赛区预选赛焦点战大。

0: 上一局63比81落败，但全队敢打硬仗，每球必争的韧劲赢得现场观众掌声。开局阶段，上一队凭借抢断转换与强突拦下打出7分领先，客场作战毫不怯场。 诸暨队随即以凶猛火力回应，首节结束，上一队仅落后1分。次节双方防守强度提升，上一队拦下连续得分，仅咬比分。诸暨队暂停调整后找回状态，半场战罢，上一队以33比41暂时落后，体能消耗极大，仍坚守赛场。下半场一边再战。
1: 上一队快速反击，先得2分，一度将分差缩小至6分内。诸暨队状态火热，三节战罢保持8分领先。末节，诸暨队凭借速度与外线三分终结悬念。上一队虽有球员负伤，错失良机，但全员拼至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在63比81。体育精神打动观众。全媒体记者张梦丹报道。
2: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午新闻播送完了。
3: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观新闻APP。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大家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高温继续释放它的威力，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实况气温。截至下午两点，上虞站最高气温升至35.6度，高温报告继续发布中。受副热带高压控制，近期我区持续晴热高温天气，最高气温可达37到38度，局部39度以上，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预计明天的天气和今天差不多，后天热力继续升级，午后虽然会有雷阵雨串门，但降温效果有限。这样的天气下一定要多喝水，白开水、淡盐水、绿豆汤都是不错的选择。记得要多多关心身边的家人朋友，高温天气里每一个善意的提醒都是一份清凉。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每天午后局部有阵雨。

0: 雨或雷雨，偏南风三级，阵风四到六级。明天偏南风二到三级。明天最高气温37到38度，最低气温27到29度。后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气温在28到38度之间。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45到65。 中华孝德园多云，29到38度。 桃花源多云29到38度，富芝山多云27到37度，辰溪风情小镇多云29到38度，东珊瑚多云28到37度，盖北野藤葡萄园多云29到38度。 一亭二都杨梅生态园多云29到38度，凤鸣山多云27到37度，裘皮城多云29到38度，杭州湾海上花田多云28到3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有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呀，而且。

0: 打开地图，第一眼我看到了彩色的中国，
1: 碧绿的是草原，金色的是沙漠，
2: 蓝蓝的是大海，弯弯的是江河。
1: 在我们祖国的版图上，一片五颜六色，就像盛开的鲜艳花朵。面对这美丽的图画，我们放声歌唱，我爱您中国。今天我们是祖国的幼苗，明天我们一定会长成参天大树，成为祖国的栋梁。
0: 让我们的笑容像阳光一样灿烂，让我们的明天像春天一样美好。
1: 看，在我们祖国的版图上，一片五颜六色，就像盛开的鲜艳花朵。
0: 面对着美丽的图画，让我们放声歌唱，
3: 祖国万岁，祖国万岁，祖国万岁。
4: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5: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6: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5: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6: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啦。

0: 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干一杯吧，庆祝那个郑博 APP
1: 发展又壮大了一步，可喜可贺。
2: 是是，可喜可贺，不容易。哎呀，不过远哥，自从你辞职之后，咱们好久没有像现在这样一起吃饭喝酒聊天了。那小二楼你也不咋回去了。
0: 对，很久了。
2: 我跟你说，我实在是没想到，做行政管理有那么多的事儿需要忙，
1: 是吧？
2: 我特别想念急救中心，但是，哎。
0: 也是因为特殊情况，每回不去了，
2: 可惜。真是，
0: 我现在也是弄公司，我才知道这行政真的不好干了。
2: 是，
0: 我就看我底下那帮小孩啊，天天的焦头烂额，但也没办法。
2: 别自己喝呀，一起嘛。
0: 咋了，师哥？情绪不高，一直不说话。
2: 你是不是因为那个要出国这件事还没跟我师傅商量明白，你所以不开心是吧？
0: 我给我师傅发个信息，
2: 哎，
0: 我手机，
2: 对你发，
0: 别发，不能不发，你有什么事你得说出来，你得让对方知道他清楚你是怎么想的就行了。
2: 你赶紧发，自导自演也
0: 赶紧发，你说你们别说我啊，
2: 我给你怎么说？你让 师傅
0: 啊，我们仨，
2: 我们在张弛家聚餐，
0: 对对对，
2: 我们很想你，
0: 很想你，
2: 我们很想你。
0: 感叹号，
2: 思念吧，
0: 感叹号，感思念吧，啊，感叹号，等着回吧，我跟你说，
2: 等着回吧，
0: 我师傅他肯定马上打视频过来，那我师傅这个人热情，
2: 热情，
0: 乐观，
2: 对呢，
0: 对吧？
2: 哎呀，你放心吧，而且
0: 不用担心，
2: 你说男的啊，一定要把事儿都说出来。

0: 齐姐那么好的
1: 一个，对，你看我是不是？他有什么事他不会埋在自己心里，他会表达。
2: 不像你
0: 真恶心，
2: 这不是回来？
0: 放心吧，
1: 回来，回来，回来！
0: 打视，你看视频来了吧？视频，
2: 哎，不是，
3: 来去，
2: 你们好好去。

0: 不是，他肯定困了吧？累了。
1: 对对，累了，累了。那个，这几点了？这
0: 也就咱仨还在这继续喝呢，不睡觉，人早睡了。哎呀，
1: 别说了，就不聊这个事儿了。
2: 对对对，
1: 喝一个干
2: 没了，没了。来，
3: 反正那个，就以后迟哥要出国了，我们都是你的大本营，你回来随时联系了。之前听说迟哥你是月底就走了吧？哎，可惜了，你走的时候琪姐还没结束交流回来呢。你到了那边可别忘了我们啊。
2: 没问题。
1: 哎呀，哎，这音乐太欢快了，换个比较舒缓一点的。
0: 欢快一点不好吗，哥们儿？哎呀，你们给大家跳一支舞。
1: 不，我那最近工作
0: 了。跟音乐律动起来。
1: 哎，池哥，你们家那个唱片机在哪儿放着呢？
0: 在哪儿放着呢，哥？啊，他忘了。
4: 哥，您别着急啊，多大的小孩了？
5: 啊，哎，家属别着急啊，
4: 听我的。
5: 救护车我已经救进你们太多次了。
4: 下巴
5: 啊，下面我教你接下来的
4: 怎么做。下巴，头朝下，屁股要比头
5: 高。现在要教你怎么来做。
4: 来，
5: 双腿
4: 张开，
5: 夹紧双腿，
4: 把你的一只手的手掌
5: 不要坐在马桶上，
4: 然后
5: 上，
4: 选择一个更舒服的姿势。

0: 你好，江东幺二零，请问需要救护车是吗？
1: 江东幺二零急救诊断中心。
2: 二百米，扶正。
3: 扶正，扶正，走走。

0: 没事了，没事了啊！不是，不是，不是，坐车，我并没扔啊！别救人！大家不要激动，
1: 这里随时都会有危险，尽快离开！
2: 要越过警戒线啊！
0: 配合一下，
1: 配合一下，
0: 都往后退！快离开！
3: 老爷子，您干嘛呢？
1: 不要往前走了，
3: 本镇火灾现场很危险，回去。
1: 不要围观！
2: 我呀是个退休的急救医生，我能帮上忙。
1: 行了，您好意我们已经清理了，但是急救车已经在路上了。
0: 急救车来之前，我先帮忙检查，他们来了我也能帮把手。同志，我叫张北海，我干了一辈子的急救，这儿是邻居都认识我，你放心，我不会帮倒忙的。啊，
1: 行吧，哎，辛苦您了。
4: 离火远一点，注意安全啊！好，这东西东南角是吧？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0: 先预选分类，抢救重症患者，需要送院的先送院。
1: 好，阿宁走。
0: 好。

0: 你们受伤了，这个手是吧？大家让一让。这帮人哪？您没事吧？
1: 我没事。
0: 任杰，过来把这个处理一下。
2: 好，
0: 过来，这是坐。
2: 没事吧？
0: 我帮你处理。
2: 没事吧？
0: 你走。没事，先镇住啊。不会的。
2: 你胸口疼吗？
0: 人家，开走，快！来了，来了！来，一、二、三、四、走！
3: 你怎么样？什么情况？头疼吗？
2: 病了？
0: 请问哪儿受伤了？
2: 不是啊，哎，
0: 忍一下啊，没事啊，很快啊。
2: 再拿水过来。
4: 赶紧把人从那个阳光下转移过来，不能暴晒。好，没事吧？让军医两处，我们先去那边两处吧。快点！没事，我一会儿把你拿，一会儿把你拿，这俩人坐一下，去把你本人往外移。快点！烧伤了，给笑给笑给笑，一会儿再叫我们做。医生，这边这个患者比较严重，快过来一下！
5: 救命啊！我没有人敢救我吗？有两个孩子。
2: 有孩子，
0: 是。
2: 小孩不行了，
0: 快点找个孩子，
6: 我去。

0: 医生，哎，师傅，我爸怎么样了？还在做手术，叔叔失血过多，腰部插了一个脊柱片，应该是伤到肾脏了。
1: 人推进去多久了？快3个小时了吧？应该会没事了。师傅，对不起啊，我也是来的时候刚听圆圆说他是您父亲，当时情况很混乱。
0: 我很多地方都处理得不好，我知道，但是如果我知道他是您父亲的话，
2: 李国，
0: 医生面对所有的患者，都必须全力以赴，不能因为他是谁的什么人而区别对待，永远不能有刚才那样的想法。
1: 我知道了。
0: 你第一次见这种场面，有点紧张，正常的，以后经历多了，就会从容了。你们先回去吧，我自己在这守着。
1: 我们陪你。

0: 行啊，喝水是吧？水有点凉啊，还是热。李怎么还在这儿啊？那工作不干了，这儿有医生护士，你不用总陪着我。最近单位没那么忙，而且领导知道您的情况，也没给我派那么多出车的任务。
1: 慢点儿。

0: 想，要不然用太多那个止疼药对身体不好。
1: 是，嗯，我这辈子受过多少回伤，这不算什么。
0: 爸，
1: 啊，
0: 我刚才睡着了，又梦见我妈了。那天就住家里那次，我也梦见我妈了。我梦见她做了我最喜欢吃的蛋炒饭，您做了折耳根，我们一家三口其乐融融在吃饭。不知道为什么最近总梦见我妈，梦见她送我上学，带我去放风筝，梦见她带我去动物园儿。我上学之前，他还偷偷地把苹果藏到我的书包里。最近梦里的妈妈总是特别的开心。等您出院了，我们去看看她吧。

0: 这天呀，说话就凉了。琪琪，快回来了吧！快回来了。琪琪恐怕难以适应。
1: 那边风大又干。
0: 儿子，爸爸想跟你说，你要去国外搞研究呢，我赞成。你想留在急救中心，爸爸也支持。那毕竟是你老爸干了一辈子的老本行啊。我想说的是，不管你怎么选择。 一定要处理好你和琪琪的关系。这孩子，我还是真喜欢啊。
1: 我知道了。

0: 这些都是准备送给你的。你吓死我了！你怎么走路没有声音啊？
1: 你记不记得你之前说过一个愿望？你想拥有这么一大柜子的鞋柜，我呢就记住了这个愿望，并且让你实现它。所以，每一次在我取得一点成绩的时候，我就买一双鞋，也顺便奖励一下自己。
2: 当时去他的家里，他就有一个特别大的衣帽间。 然后有整整一面墙，全部都是鞋，因为我特别喜欢鞋，我当时就特别羡慕他，我就想我什么时候能有一面墙，全都是放我的鞋呀？嗯嗯，嗨，那我就是随口一说，而且是那么久以前的事儿了。
0: 哎呀。

一双一双买嘛，我本来是想啊，把这面墙全部都买满，然后我就跟你求婚，结果今天不凑巧，被你发现了。

0: 对未来有什么规划？
1: 规划？
0: 嗯。
1: 公司吗？
0: 公什么司呀？我们。
1: 我们现在不挺好的吗？
0: 你什么时候求婚？
1: 啊啊！
0: 我不想问第二遍，你啊什么呀？
1: 你听你的。
0: 我不想听模糊的概念。
1: 三个月。
0: 太久。
1: 宋佳琪。
0: 干嘛？
1: 还记得这张卡？
0: 嗯。
1: 我创业，你资助我的第一笔资金，我一直带在身上，并且一分都没有花。
0: 怎么了？要跟我分家？
1: 这张卡是我到目前为止所有的财产。都是你的了，全部都是你的。我承诺你的事情，全部都实现了。孙佳琪，你愿意嫁给我？
0: 不愿意。

0: 喂，佳琪。
1: 喂，师姐，你干嘛呢？
2: 就在这宾馆楼下遛弯儿。
1: 我跟你分享一个好消息吧。
0: 说吧，什么好消息？
1: 郑博跟我求婚了。
0: 真的呀？这小子开窍了。
1: 哎呀，不算是他开窍了，我觉得有点像我开窍了吧。你也知道他是榆木脑袋。
0: 等他得等到什么时候啊？
2: 可以呀，你们，那我回去要随份子钱了呗。
1: 哎呀，没有那么快，不过也不会等太久了。
0: 挺好，你们这速度跟火箭似的。
1: 你们怎么样啊？你跟张博士怎么样？
3: 没有啊，没怎么联系。
4: 听说张博士马上要离开了。我们也应该找个时间好好聊聊。
3: 哎，没事，顺其自然吧。
4: 那你在那边注意保暖啊。早点休息。
3: 好，你也是啊。
4: 知道了。
3: 有事给我发微信吧。
4: 拜拜。
3: 拜拜。

0: 云云，不好意思啊，我来晚了。没有，
1: 是我到的早了。
0: 那走吧。嗯。

0: 徐尚啊，我们要不要去吃点什么东西啊？
1: 啊，可以啊，我吃什么都行，你来挑吧。
0: 哦，那我们去楼顶那家串串吧，或者是烧烤。
1: 吃串串或者烧烤啊？我这个心里有点阴影。
0: 那你说吃什么？
1: 你喜欢吃火锅吗？啊，行吗？嗯，好，行，那咱们就去吃火锅。
2: 我真的，本来我能抓到的，他那个夹子，
3: 你就是有点笨。
2: 不是，他那个夹子是有规律的，他十次里边有七次是。
3: 哎，你看。
2: 干嘛？哎，许承远。嗯，
3: 还有那个穿心莲。
2: 穿心莲？
3: 哎呀，穿心莲。哦，
2: 穿心莲，还真是他。
0: 走走，去看看。
2: 走走走。
0: 啊、你平时喜欢吃火锅吗？
1: 我喜欢吃清汤。你呢？
0: 我喜欢吃辣的。哦，
1: 那我们点鸳鸯锅呗。
0: 好。
1: 你喜欢吃什么电影？不是，你喜欢看什么电影？
2: 还挺般配。
3: 还可以啊。
2: 是。
0: 我喜欢看喜剧片或是恐怖。发现了吗？
2: 应该没有。

0: 你喜欢这个风格呀？快出来吧，看看我喜欢的风格。哎，
1: 你鞋带开了，佳琪。
0: 行了，郑博，赶紧出来。哎，
2: 这么巧？哎，
3: 这么巧，你们也在这约会？不是，我们，也不算是约会，就出来那个。
0: 我们要一起去吃饭，你要不要去？啊，好呀，我们刚刚还说一起去吃火锅呢。
1: 我们就不吃饭了，我们马上就要看电影了，马上就要开场，
0: 别眨眼了，一起吃吧。

0: 由甘肃飞往江东的 SA-256 次航班将于北京时间10:40降落江东国际机场，请您调整座椅靠背，收起小桌板。
1: 我从这儿出去了啊，马上出来了。

0: 我跟阿姨说的，我来接你，你不来。
1: 回来了。
0: 我没走。他们跟我说你走了呀。啊，那次我是去甘肃找你了，他们以为我出国了。
1: 你去甘肃了？
0: 我在你那个酒店等了你一个星期，后来他们说你们换地方了。
1: 那不给我打电话呢？
0: 怕你不想留。你的邮件我收到了，我回复的邮件你收到了吗？不是待遇的问题，你们能提供的待遇非常的优厚，也不是这个问题，你们要帮我组建的团队非常的优秀，这是每一个心外医生梦寐以求。

0: 为什么？
1: 因为你。
0: 江池，大家都不是小孩了，我走的时候说得很清楚。你如果不去是因为怕我伤心，那你这样会后悔的。
1: 我承认，即便是我喝多了答应的去国外的事儿，
2: 那也是因为我下意识想出国。那毕竟是我妈妈热爱的事业，我学了十几年的专业，所以我不想放弃。
0: 这是你心里话吧？如果跟我分开了，你就难受那么一小段时间。等你再慢慢继续搞你自己喜欢的事业，你再过段时间你就把我忘了，真的，真的能忘的。
1: 姐姐，我觉得我原来是个孤独的人。我一个人学习，一个人研究课题，我做饭做得好也是因为我不跟别人一块吃饭。直到我到了急救中心遇到了你。有一天我看着镜子，我感觉我看到了有一天我娶了你，然后你在跟我抢那个水龙头，还有我们一起逛超市买你最爱吃的薯片，你又尝试了一次亲自下厨，不过还是以失败告终。你说这绝对是最后一次。我们一起出车，在休息的间隙聊着急救中心的新八卦，我一个冷笑我就把你逗得不行，你跑过来说要跟我决斗，我觉得这种日子真的好幸福。我不太会说话，我知道我不去国外的研究中心我会有遗憾，但是如果因为出国跟你分开，那我会后悔一辈子。

0: 我不能跟你分开。
1: 就是我比楚国重要呗。你说好没？你这回不去，下回再也不能去，没有下回，你不能去了。
0: 不去了。
1: 你说准没？你不许晃见我了。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2: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1: 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寄付万物以生机，
4: 来租房难，安居难问题，以暖心安居环境，留住人才，集聚人气，为园区产业扩容。

0: 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保障根基。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夏日高温天气下，上虞海洋养老服务有限公司漕河养护院为切实保障院内老人安然度夏，规避高温中暑、血压波动等健康风险，养护院多措并举，全方位落实防暑降温与健康保障工作，以精细服务为老人撑起夏日清凉保护伞。
1: 一大早，市民张先生就来到漕河养护院看望95岁高龄的母亲，看着院内舒适的休养环境和贴心的防暑服务，连连点赞。
2: 我们考察过养老院嘛，就看看是可以嘛，这里还是蛮好的，温度掌控就蛮到位哈。
1: 对夏季高温特点，漕河养护院优化居住环境，提前全面检修，清洗全院空调设备，确保所有房间活动式制冷设备正常运行，日常适时开启空调，将室内温度稳定在舒适区间，同时定时开窗通风换气，避免密闭闷热、空气不畅，兼顾降温效果与居住健康，为老人营造凉爽宜居的休养环境。
3: 这天公没干热，俺空调面也开起来哦，我通风面过早完过一次哦，冰冻面俺热了都哦，老人面住的舒服。
1: 在饮食防暑方面，漕河养护院结合老年人肠胃特点，精心调整夏季膳食，每日采购新鲜西瓜，清洗切分后分发给老人食用。清甜解暑的西瓜既能补充水分与营养，又能有效缓解夏日燥热。同时，院内严控食材卫生，保障老人饮食安全，让老人吃得安心，吃得舒心。高温天气易引发老年人血压不稳，为此，养护院建立常态化健康监测机制，护理人员定期为院内老人测量血压，记录健康数据，密切关注老人身体状态，及时发现干预高温引起的不适症状，同步做好防暑健康宣教，提醒老人科学纳凉，适量补水。下一步，漕河养护院将持续细化夏季养老服务举措，紧盯高温天气变化，常态化做好防暑降温和健康管护工作，以细致、贴心、专业的服务守护每一位老人平安、舒适、清凉度夏。全媒体记者于杰、实习生蒋涛宇报道。
0: 日前，区档案馆、区委党史研究室、区地方志研究室联合推出上虞地情文化主题讲座，以东山再起为核心主题，带领广大市民探寻千年东山文化的深厚底蕴与历史渊源。本次讲座由文博专家马志坚主讲。马志坚拥有30年文博从业经验，现任绍兴市文史研究馆馆员，绍兴大学粤文化研究院兼职研究员，深耕粤地文化、上虞地方文史研究多年，具备扎实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研究成果。讲座中，马志坚围绕东山文化核心内容展开深度讲解，条理清晰，史料详实。他精准阐释了东山文化的核心概念与文化内涵，梳理了谢氏南渡的历史背景，详细解读了谢安隐居东山期间的重要事迹与人生积淀，揭秘东山再起典故的历史本源。同时，讲师还原了东晋时期谢氏家族在上虞东山的生活场景与文化风貌，让市民直观感受千年东山的人文底蕴。
4: 了解了有关东山再起这个成语的意义，还有教了关于东山的一些知识，我感觉学这些知识很亲切，让我很自豪学习自己家乡的知识。
5: 在这次的讲座中，让我感受到东山文化的传承。
6: 在这些讲座中，我学习到什么叫东山精神。东山精神就是心气不能浮躁，要沉着冷静，拥有远大的抱负。
0: 整场讲座兼具专业性与通俗性，此次讲座进一步普及了上虞东山历史文化知识，让市民近距离感受本土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下一步，区档案馆、区委党史研究室、区地方志研究室将持续挖掘本土文史资源，常态化开展地情文化普及活动，讲好上虞历史故事，助力本土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全媒体记者于杰、实习生蒋涛宇报道。为丰富暑期课余生活，近日石小集团尚德校区组织学生走进尚余博物馆，开展暑期社会实践研学活动，让同学们在实景课堂当中厚植乡土文化情怀，感受尚余千年历史底蕴。尚余博物馆作为国家二级博物馆、浙江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馆藏丰富，文脉深厚。活动现场在专业讲解员的带领下，同学们有序参观各个主题展厅。在慈国寻根越窑青瓷展厅，大家近距离欣赏温润典雅的越窑珍品，了解尚余作为世界青瓷发源地的悠久历史，领略古代匠人精益求精的匠心精神。在历史文化陈列厅，一件件文物、一幅幅老照片、一段段文字记载，完整勾勒出尚余从古至今的发展脉络。参观过程中，同学们认真聆听、细致观察，主动提问交流，沉浸式感受家乡文化的独特魅力。
7: 今天我和我的同学们来到尚余博物馆参加研学活动，在展厅里我们观赏古老的文物，聆听了家乡的历史故事，了解了灿烂的虞舜文化与越窑文明。通过这次研学，开阔了我的眼界，也让我更加热爱我的家乡尚余。
0: 此次暑期博物馆研学活动跳出了书本的局限，让历史文化变得可看、可感、可学，不仅拓宽了同学们的视野，丰富了暑期生活，更让大家深刻认识到家乡深厚的文化底蕴，增强了文化自信与乡土认同感。同学们纷纷表示将铭记历史、传承文脉，努力成长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者与继承者。全媒体记者于杰、杜海炯报道。日前，晋升光影烟火集梨好夏天主题活动火热开启，活动以梨为夏日符号，融合潮流音乐、烟火市集多元业态，为市民打造一场可赏可玩可购的沉浸式夏日文旅盛宴。本次活动内容丰富，氛围感十足，露天舞台上乐队用动感旋律驱散夏日燥热，台下观众驻足聆听，随心互动，在晚风与歌声中尽享夏夜浪漫。沿街市集摊位琳琅满目，本土特色梨制品、风味小吃、原创文创、农特好物一应俱全，吸引不少市民驻足挑选拍照打卡。不少游客表示，既能聆听现场音乐，又能逛市集淘好物，一站
8: 参加了这边的活动，拿到了消费券，我换到了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我非常开心。
0: 此次活动以梨为 IP 串联文化与消费，将潮流文娱、非遗传承、夜间市集有机结合，既丰富了群众夏日精神文化生活，也以特色主题激活夏日文旅消费活力。下一步，主办方将持续打造兼具烟火气与文化感的品牌市集活动，不断丰富文旅供给，点亮城市夜间经济，让夏日美好生活持续升温。全媒体记者于杰、杜海炯报道。
9: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0: 尚余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 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宜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 全新亮相的水茂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

0: 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不用等晴天，不惧梅雨季，在上虞有一处全天候网球主场。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楠，今天带大家沉浸式体验一下中药如何变成我手间的养生视频的哦。
3: 夜幕降临，位于益友小镇的404奈现场内，灯光、音乐、夏日的晚风，交织出松弛又快乐的节奏。
1: 不用等晴天，不惧梅雨季，在上虞有一处全天候网球主场。

0: 下班逃离城市喧嚣，约上好友，一场网球治愈所有疲惫。全封闭室内恒温场地，日晒风雨全部隔绝，全年舒适击球环境。
1: 球拍的这个往前挥的太多了一点啊，尽量的就是球拍下来一点，然后往上走，让这个球打出旋转来。你看，往上走打出旋转来，好了没？
0: 网球馆配备两名资深专业教练，教学经验扎实，擅长因材施教，精细化指导。针对低龄小朋友，场馆主打趣味启蒙教学，培养球感，锻炼专注力，用轻松有趣的互动方式，让孩子在玩乐中爱上运动。

0: 为进一步普及网球文化，激活本土运动活力，场馆依托全天候室内场地优势，常态化举办各类特色网球赛事，涵盖亲子趣味对抗赛、成人友谊交流赛等多元类型。
1: 我觉得网球的魅力不仅仅在于锻炼身体，更是一种提高自身专注力和释放压力的一种运动生活方式。我希望大家能通过体育运动，包括网球，能在 carry 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能够相聚在一起，大家能在球场上释放压力，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很多人戴手串只图好看，但不知道它还有养生跟装饰的作用。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楠，今天带大家沉浸式体验一下中药如何变成我手间的养生饰品的哦。

像我们做装手串的话，第一步就可以先选香方，大家可以看一下。那我们的话有以香材为主的这个中药材的粉，跟以这个中药材为主的。那纯中药的话，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体质一对一的去辨证，给大家进行组方。

0: 公众挽回经济损失40余万元，最大限度降低群众财产损失。
1: 很多市民觉得对方自称银行工作人员就放松警惕，随意交出银行卡、信用卡，这是极大的安全隐患。在这里提醒广大市民，信用卡注销、额度变更等金融业务只能通过银行线下网点、官方手机银行等正规渠道办理，绝不能将卡片、密码、验证码交给陌生人。一旦发现银行卡异常消费、资金被盗刷，请第一时间冻结账户并拨打110报警。
0: 好，感谢您收看本期上虞警戒。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不过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

0: 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功快了吗？
1: 哎，谢谢。
2: 他们说这座桥，朝晖桥对吧？
3: 嗯，
2: 特别像竖琴。你看这个钢索，就像琴弦一样。
1: 在我看来，你看后面这个钢索啊，特别像这个纸上的这个格线，而来往的人呢，就像是流动的文字，不断的在诉说着这座桥的故事。
2: 说的好肉麻。现在还有谁写信啊？
4: 这书里有封信，爷爷。嗯，你看。
5: 有，这是我写给那个谢家柱老师的，
6: 回忆了一下运河的变迁。
0: 这就是为什么我总喜欢带朋友来找丁老聊天的原因，他的故事就跟被氧化的信纸一样，有从前的味道。丁云川1941年出生，是杭州古都文化研究会的常务理事，当然也是我的邻居爷爷。
5: 这就是我当年跨出运河里面的镜头。
6: 这么瘦，100斤都不到啊。
2: 后面是您的工厂是吗？
6: 哎，我们的工厂。
2: 您怎么晃来晃去？
6: 就是说我第一次上电视啊。
1: 哎，丁爷爷，您在上那个话说运河的时候，是不是还没有朝晖桥这么一座桥啊？
6: 那个时候应该讲朝晖桥是有的，但是不叫朝晖桥，叫叶青豆桥。
1: 那就是在我出生的前后才叫这个朝晖桥的是吧？
5: 叫朝晖桥。
6: 你出生的那个地方原来是有叫炼油厂，后来的这里建成这个西湖文化广场。
5: 当时这个杭州炼油厂呢，是我们杭州的一个大厂，
6: 占地面积呢大概是有200亩左右，200亩就相当于现在的西湖文化广场的一个半，所以它是我们杭州的畅利大户啊，起码30-40块钱一个月嘛。这当时的最低生活费是8块钱一个月，一个人就可以养活一家。夫妻两个人都在这个厂里面，
7: 更加没有。
0: 老码头、大烟囱、炼油桶，炼油厂是曾经盘踞在朝晖桥边的工业巨兽，孜孜不倦地诉说着城市的过去。当巨兽迟暮，改革开放后的杭州首先为运河开启了产业复兴之旅。朝晖桥东头以武林门码头、西湖文化广场、杭州大厦、武林广场为城市地标的市中心，聚合了城市最顶级的资源和配套，成为杭州当之无愧的寸土寸金之地。
6: 两区合并以后啊，拱市区呢已经成为了3000亿的设立项目，就在我们武林商圈这一块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7: 师傅，师傅，谢谢
4: ，不要叫他们。
6: 哎呦，我东西半空，半空笼络，哎，我给你的东西蛮多的。
2: 这么多信有没有写给师母的情书啊？我比较想看这个。
8: 以前呢，他是专门有时候写情书给我的，但是后来的话，
6: 这里面
8: 就不大有了。
7: 他找到一种，因为这个开头写的是无影武器嘛，肯定是
6: 写给武器。
7: 然后我看这个最后一段还有一首诗哈。
2: 情诗吗？快点念给我听一下。
7: 人生几多七夕夜，相思相寄情不移。我托天上半边月，清光洒到离人衣。哦，
2: 好浪漫哦！
8: 真的，还不算浪漫，他还经常陪着我，走运河，因为我们家就住在运河旁边嘛。到走过朝晖桥呢，还到朝晖五区去买菜。我们经常走路，
2: 磕到了。
0: 朝晖桥是坚硬的，担起了来去之间匆忙的脚步。朝晖桥也是温柔的，承载着。

0: 年逾八十依旧携手并肩的浪漫。一甲子间，他们已经在桥上走过了他人的几个轮回，他们用时间写成了一首谐系的抒情诗。
1: 对，
2: 你看哈，丁老确实是为了热爱全力以赴的人，
3: 他真的一辈子都在保护着杭州的历史文化。
1: 其实丁老让我想起了一个人啊。
3: 谁啊？
1: 一个曾经教我唱歌的人，他就住在桥下，我带你去找他。
3: 啊，可以，走吧。
4: 潘老板，我们来了。
5: 这家桥洞里的老宝歌舞厅已经存在了三十多年， disco 球、老式串灯、打蜡地板上游走着七彩霓虹灯，九十年代扑面而来，只有桌角的付款二维码在提示你，千禧年都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
6: 啊，这里还是要强调一点啊，就是说唱歌呢要有强弱，次强弱，因为这个四四拍的歌呢，你比如咪哆嗦咪哆拉嗦。
1: 等一下，潘老板，你这种唱法已经过时了，好不好？
2: 我跟你说，左成，你可千万别嫌弃潘老板唱法过时。在潘老板年轻的时候，他和他的乐队在杭州可以说是风靡一时，有很多的乐迷特地跑过来看他们表演的。
1: 其实以前我跟他们乐队也有合作，我们当时唱了一首什么歌来着？
6: 哇，那是忘记了。
5: 如今三十年弹指过，那些同时代的歌舞厅绝大部分早已关门改行，唯独这里三十年如一日，连五元票价都没有变过。
6: 五块钱一张票，还送一杯本店的特饮。
3: 哦，五块钱的票还送喝的。您不怕亏钱啊？
6: 不怕。哎呀，
1: 就是他自己泡的菊花茶，你以为是什么？
3: 哦，不是酒啊，
6: 只跳舞、喝茶不喝酒。1984年，我们国家的第一家营业性的歌舞厅的开张了，然后生意呢确实很好。啊，老百姓生活好了，精神文化生活呢，相对来说呢就缺乏。
3: 确实是。
6: 那么我呢就开了一家，1992年第一家杭州私人开舞厅就是我第一。
5: 潘才安决心开歌舞厅的那一年，大桥还没有通车，除了桥面和桥墩，四周没有任何围挡。
6: 我到这里的时候，这个附近全部是田板，没有一间像样的房子，没有高楼大厦。现在你看，像雨后春笋一样，
3: 确实
6: 都是高楼大厦。我们原来这些跳舞的人，就住在这个方圆，这个周围，他们以前摆地摊的，后来开了个小店，是不是啊？现在逐步放大了，都已经变成超市了。但是他们起早摸黑，是不是早上三十点钟就起来了？哎，他们就
3: 是的。
6: 你说我一定要涨价，我说你心里于心不忍。虽然我们票价低，但是我们舞厅的档次是不低的。
1: 哦，我想起来了，一路上有你，我们唱的。
5: 潘才安的这一路上陪伴他最多的是音乐，旧的时代总要过去的，但那些歌不会过去。从 I Hate Myself for Loving You， 欧美流行乐开始盛行的1980，到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开在了1990，再到2000年后假装告别的 Bye Bye Disco， 在水晶宫里，人们不魔幻、不狂躁、不矫情，也没有什么好伤感。有时候我也不得不承认，童年记忆里的好多情歌就是在爸爸妈妈的华尔兹慢三舞步中学来的。在舞池中，在迈步间，在音乐里，我们确实借此看到了更多的世界，活得更自由，也更丰富。

0: 潘采安的青春如歌，丁云川的青春如诗，两种人生一样美满。也许曾经有一天，丁云川和夫人从桥上走过的时候，潘采安正牵着太太的手在舞池里旋转着。他们素不相识，唯一的交集恐怕只是这座桥，但他们同样都在时代的浪潮中实现了自我价值，并且努力让家人过上了好日子。不枉此生，大概就是他们现在的样子吧。
1: 左生，你说潘老板的店为什么不能喝酒？
2: 因为无酒而醉才是青春啊。
1: 也对。

0: 备。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
3: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4: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5: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6: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7: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重要两堂。
1: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午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区全域统筹防溺水，科技加人力共守平安；上虞统战聚力兴农，百余场直播带火四季鲜果；
1: 我区财政精准发力助老。

0: 杭州湾上虞新开区打造现代化产业集群，擦亮先进制造业基地标识。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如今正值盛夏，高温叠加暑期，曹鄂江沿线网洪溪水地游人络绎不绝，溺水风险进入高峰期。为破解以往分段整治标准不一的治理难题，我区在全市率先推出防溺水工作标准件，依托智慧平台，实现一平同缆全域水域联动多方力量巡护，守护群众生命安全。在曹鄂派出所江滨警务站。
1: 防溺水智慧预警大屏实时显示曹鄂江全线水域动态，空中智能巡查与后台监测同步联动，监控点位沿岸人流情况一屏尽收。我们江滨警务站充分发挥防溺水预警平台、无人机定点巡防、专业巡防力量等资源优势，构建防溺水、防自杀、护生态的大桥守护者巡防体系，采用江线模巡、大桥试巡。
0: 无人机飞行的三位一体巡防模式，建立高效协作联动的运行机制，实现曹鄂江大桥及沿线全时空水域安全。2022年以来，上虞区将防溺水列为民生重点工程，多部门联合治理，改变公安单独管控模式，出台全市首份防溺水工作标准件。 统一水域管理规范，江滨警务站沿江巡防为落地样板。该智能系统投入350万元，在重点水域布设122路监控、32个云喇叭，配套专属管理平台。平台依据5年涉水警情划分3类风险点位，通过算法识别危险行为、异常情况，及时推送预警。
2: 智能设备可全天候巡查，但远程劝导缺乏温度，乡村零散河道、临水盲区难以全覆盖。全镇街社区激活网格志愿巡护力量，延伸管控触角，以基层巡防补齐科技短板。我们玉泉社区地处东关集镇，辖区内分布多条河流，水系纵横，河道沿岸多位开放式临水路段存在溢水隐患。 我们玉泉社区常态化开展水域隐患排查，在街道的要求下，建立了一支10人以上的防溺水志愿队伍，日常需固定巡逻2次，特别是组织社区网格员志愿者定时联合巡查，线上线下开展防溺水宣传。特别是现在暑假期间，重点提醒暑假未成年人远离河道。
3: 社区志愿者守好一线人防的同时，街道也配齐各类安全配套和线上上报渠道，让宣教、应急救援同步发力，形成防溺水全链条闭环。这个是我们街道在危险水域附近设置的4个一标准件，包括了救生绳、救生杆、警示牌和救生圈，同时上面也配有雨水安澜的小程序二维码。 附近的居民通过扫描二维码就可以了解到附近水域的救生设施。同时，这小程序还包含了一键报警、设备维护上报、隐患上报等内容。我们后台收到相关信息之后，会在24小时内进行处置。
0: 4年间。
1: 区镇两级累计投入950万元，完善全域水域安全配套，辖区溺水类警情保持平稳。这套标准化治理模式推行，标准件落地实行后，已排查隐患点位1016处，成功实现救援24人，全区意外溺水人数同比下降21.3%。
4: 实打实的治理数据印证全域防溺水成效，全民安全意识提升，成为成效成果。最让人欣慰的不是投入了多少设备，建成了多少点位，而是在建设过程中，群众防范意识更高了。比如大家看见小孩独自玩水，有人靠近危险水域，会主动上前劝阻。防溺水早已不再是政府单方面推进的工作，而是所有人共同守护水乡平安的分内事。
0: 这才是真正的雨水安澜。全媒体记者朱渊毅前天报道。今天上午，由区委统战部主办的党外代表人士家同心共赴寻美上虞鲜果兴农公益直播主题活动，在谢塘镇新剧场会议厅启幕。省市区3级新阶层代表、网络达人、农创客及相关部门负责人齐聚盖北镇谢塘镇的田间地头。 以数字流量赋能乡土产业，用同心力量绘就共赴画卷。 活动在盖北葡萄园谢塘。

0: 黄梨园的实景直播中率先升温，十多名骨干主播架起设备，在藤蔓与果香间现场推介上虞四季鲜果。其他达人以短视频、图文等形式全平台宣传，扩大上虞农产品知名度。与此同时，各级领导与新阶层代表组成的调研组实地走访产业园与晋升新片场，在直播助农一线考察特色农业与统战阵地建设的上虞答卷。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区农业农村局、区文广旅游局将其推介鲜果品牌与文旅资源。区新联会介绍百余场公益直播助农成效，达人农创客代表交流经验。市新联会发布新阶层常态化共赴助农倡议及认购安排，进一步夯实统战搭台、达人带货、农户增收、农文旅融合实践路径。 近年来，全区统一战线以党外代表人士加同心共赴为主线，打造和媒共赴工坊，累计开展百余场公益直播，带动上虞鲜果走进千家万户。广大新阶层人士坚守同心初心，当好宣传员，发挥所长，当好助推员，凝聚合力，当好践行员，以正能量创作擦亮品牌，推动跨区域资源互通、达人互访、产业互助，不断凝聚统战合力。 与会人员纷纷表示，将以此次活动为新起点，把共赴助农的倡议落实落实，让更多乡土好物借云出村，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1: 近日，我区出台基层应急消防建设资金保障方案，安排130万元专项资金，针对性推进乡镇街道应急消防管理站专职消防队装备投入，确保按时完成省定任务。 据了解，今年浙江省将乡镇街道应急消防管理站专职消防队提升建设纳入十方面民生实事清单，我区对应承担11个应急消防管理站、8个专职消防队的升级任务。此次安排的130万元专项资金将重点用于两类站点的装备采购更新，同时全额覆盖站点日常运行经费。 截至2025年底，区级财政已累计投入3817万元，建成快响直达应急救援体系，新改建14个基层综合应急消防救援站，其中包含6个一级救援站、8个二级救援站，实现重点镇街救援力量的全覆盖。 为激发基层建强救援队伍的积极性，2026年区财政共安排600万元快响直达综合应急救援站运行经费，采用以奖代补方式，根据年度考核结果兑现。一级救援站每个补助45万元，二级救援站每个补助40万元，专项用于队伍日常运维、装备保养等开支。 除了核心救援站点建设，财政资金还覆盖了应急管理全链条场景，安排67万元用于日常安全生产执法检查，按每个10万元标准推进村社应急安全体验式建设，安排20万元支持避灾安置场所升级，对通过省级验收的场所给予每个1万元的补助。 91万元应急宣传经费将用于安全生产月系列活动，通过广播电视、网络、短信等多渠道向公众推送灾害预警信息与防灾科普知识。46万元专项演练经费将用于常态化组织群众参与应急实操演练，提升全社会避险自救能力。 下一步，我区将持续优化资金拨付流程，强化经费使用绩效跟踪，确保每一笔资金都用在应急救援的关键环节，切实筑牢基层安全防线。全媒体记者张梦丹报道。
2: 近年来，杭州湾上虞经开区聚焦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围绕发展绿色化工、传统优势产业，培育壮大新材料高端装备等新兴产业，加快谋划布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 坚定不移打造大平台，招引大项目，培育大集群，推动大发展，推动平台能级品质、创新力、竞争力持续跃升，打造全国一流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世界级绿色化工制造集群、国家级新材料产业基地。
1: 绿色化工是我区传统优势产业，也是全区工业经济的压舱石。截至今年6月，全区绿色化工产业产值达950亿元，扶精细化工集群入选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杭州湾上虞经开区连续7年在中国化工园区30强排名中进位，连续4年晋级中国化工。

0: 园区前十强。2025年荣列“十四五”时期全国最具竞争力化工园区第六位，先进高分子材料万亩千亿平台位列全省第七，化工产业集群规模、治理水平、创新能力均居长三角县域前列。当前，经开区正精准锚定染料日化、医药、农药、化工新材料、基础大化工等板块，实施科教融合、增绿双碳、数字赋能、固本强基等系列行动，计划到2028年打造国内一流的绿色化工材料研发生产基地，高水平建成超千亿级绿色化工集聚区，奋力向世界级绿色化工制造集群迈进。同时，经开区抢占巨生智能新赛道，以技术占先、产品抢先、生态争先为思路，构建整机研制、关键零部件配套、规模化量产、多场景应用的全产业链体系，打造区域领先、国内一流的巨生智能产业示范基地。下一步，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将锚定双挺进、力拼双上游，坚定扛起挑大梁责任，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朝着国家级开发区五十强目标奋进，建设具有全省乃至全国影响力的现代化产业集群，持续擦亮先进制造业基地鲜明标识。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1: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2: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三伏天里，老年人耐热能力弱，是高温疾病高发群体。曹娥海洋养护院周密部署防暑降温工作，硬件降温、膳食调理、医疗值守、精细化照护多管齐下，全方位守护院内长者平安舒心度夏。
3: 上午十点，室外热浪滚滚，走进海洋养护院，清凉感扑面而来。95岁的尹秀娟奶奶在空调房内静心阅读，悠然惬意。前来探望的张先生表示，了解过院内的休养环境与防暑服务，对母亲在此生活十分放心。
4: 我们考察过养老院嘛，就看看是可以嘛，这里还是蛮好的，温度掌控了就蛮到位的哈。
3: 休闲大厅内，老人们正在凉爽环境内看电视。院方负责人介绍，持续勤热易诱发心脑血管不适与中暑。两个月前，养护院已启动高温应对预案，全面排查检修制冷设备，兼顾降温效果与居住健康，营造凉爽宜居环境。
5: 这天我没感觉，我空调面也开起来哦，我通风没过早晚过一次哦。病都没俺年了都，哦，老人们还觉得舒服。
3: 饮食方面，养护院结合老人肠胃特点，调整夏季膳食，采购新鲜西瓜，熬煮绿豆汤分发食用。食堂坚持清淡易消化原则，减少重油重盐菜品，严格管控生冷饮食，从源头守护长者肠胃健康。院内配备常驻医师，常态化巡查房间，重点关注高龄、失能及慢性病老人，实时监测血压、体温等指标，及时处置健康隐患。护理人员加密日夜巡防频次，避开正午高温安排户外活动，早晚组织休闲活动，并普及防暑与中暑识别知识。下一步，海洋养护院将持续细化夏季养老服务举措，紧盯天气变化，常态化做好防暑降温与健康管护，以细致专业的服务守护老人清凉度夏。全媒体记者孙青报道。
0: 浙江辉石药业有限公司位于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为国家第六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浙江省高新技术企业。近日，由首药控股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康特替尼颗粒正式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浙江辉石作为核心 CDMO 合作伙伴，承担了该药物原料药定制生产及全链条 CMC 服务，为新药顺利获批上市筑牢了产业化后盾。作为全球

0: 首创的新一代 ALK 靶向创新药康特替尼丹药适用于未接受 ALK 抑制剂治疗的 ALK 阳性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为国内患者提供了全新的国产一线精准治疗方案，打破了该领域进口药物的长期垄断，对提升肺癌临床用药可及性具有重要产业与民生意义。据介绍，该药研发与产业化难度突出、合成工艺路线冗长、杂质种类复杂且控制标准严苛、对工艺优化、杂质研究与全流程质量管控均提出了极高的技术门槛。
1: 康特替尼是全球首创的一类新药，主要用于治疗非小细胞肺癌。从研发到最终的获批，经历了十余年，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参与了工艺优化、质量研究、杂质控制和最终的检测放行。传统的抗癌药非靶向性的话，副作用会很大，我们这个是靶向制剂，副作用会非常小。
0: 此次获批体现了辉石药业的研发与产业化能力，公司搭建工艺研发、技术转移、工艺验证、质量研究到注册申报的全链条 CMC 体系，核心团队具备多年国际化药企从业背景，生产线自动化控制率超95%，依托数字化系统保障工艺稳定与质量均一，质量管理体系零缺陷，通过美国 FDA 审计，累计完成5项 NMPA 上市前审批，具备支撑创新药从实验室到商业化量产的全周期能力。随着国内获批，该药海外布局规划已明确。
1: 目前是在国家药监局获批的，在中国申报上市是可以在中国大陆上市销售的。接下来我们下一步也会进行美国跟欧洲的这个相关申报。
0: 未来，辉石药业将持续践行绿色智能化学创新战略，加速布局新分子实体赛道，推动更多国产创新药走向全球，助力中国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2: 近日，区新义梦公社携手鹤行小学50名少先队员走进区红领巾博物馆，开展红色研学实践活动，让红色信仰与公益精神在童心生根发芽。
3: 当天上午，50位少先队员在区红领巾博物馆聆听少先队文化课，讲解员讲述红领巾的由来、意义与使命，明确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光荣的象征，并现场示范升旗仪式、少先队活动等场合的正确佩戴规范。活动中，孩子们聆听优秀少先队员热心助人、勤奋好学、主动奉献的先进事迹，一件件平凡小事彰显着少先队员的责任与担当。大家深刻认识到，红领巾不仅是配饰，更是荣誉、约束与向上向善的责任。全媒体记者张孟丹报道。
0: 近日，2026 GBA 绍兴赛区预选赛焦点战打响，上虞区代表队客场挑战诸暨队，四节鏖战后，上虞队以63-81落败，但全队敢打硬仗、每球必争的韧劲赢得现场观众掌声。开局阶段，上虞队凭借抢断转换与强突拦下打出7分领先，客场作战毫不怯场，诸暨队随即以凶猛火力回应，首节结束上虞队仅落后1分。次节双方防守强度提升，上虞队篮下连续得分紧咬比分，诸暨队暂停调整后找回状态，半场战罢，上虞队以33-41暂时落后，体能消耗极大，仍坚守赛场。下半场一边再战，上虞队快速反击，先得2分，一度将分差缩小至6分内，诸暨队状态火热，三节战罢保持8分领先。末节诸暨队凭借速度与外线3分终结悬念，上虞队虽有球员负伤错失良机，但全员拼至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在63-81，体育精神打动观众。全媒体记者张孟丹报道。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 APP。 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大家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高温继续释放它的威力，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实况气温。截至下午两点，上虞站最高气温升至35.6度，高温报告继续发布中。受副热带高压控制，近期我区持续晴热高温天气，最高气温可达37到38度，局部39度以上，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预计明天的天气和今天差不多，后天热力继续升级，午后虽然会有雷阵雨串门，但降温效果有限。这样的天气下一定要多喝水，白开水、淡盐水、绿豆汤都是不错的选择。记得要多多关心身边的家人朋友，高温天气里每一个善意的提醒都是一份清凉。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每天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3级，阵风4到6级，明天偏南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37到38度，最低气温27到29度，后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气温在28到38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45到65。中华孝德园多云，29到38度。桃花源多云，29到38度。富之山多云，27到37度。晨曦风情小镇多云，29到38度。东山湖多云，28到37度。盖北野藤葡萄园多云，29到38度。逸亭二都杨梅生态园多云，29到38度。凤鸣山多云，27到37度。裘皮城多云，29到38度。杭州湾海上花田多云，28到3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2010年
1: 初春，作为百万移民中的一员，刘春丽跟随家人走出了大山。11年后，在大学的校园里见到刘春丽，她已是一名在校的大学生。
2: 觉得对我来说最大的变化就是上学吧，因为小时候在那边，毕竟是离学校也比较远，这走学校的话，可能早上7点多上课，可能4点多就得起来，然后走学校。到这边之后，这个学校离我们确实挺近的，一出门就是。
1: 风雨一杯酒，江山万里心。退耕还林后的六盘山犹如涅槃重生，如今山上山下苍松瘦柏，沟里沟外垂柳毛杨，森林覆盖率已达61.2%。发源于此的泾河、清水河、葫芦河、如河更是生机盎然，真正成为了黄土高原上的天然水塔。绵延200余公里，六盘山与南侧秦岭接壤，共同构筑起了黄河流域的绿色屏障。天下黄河，富宁夏。宁夏全区用水90%来自黄河，如何把水用好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更是宁夏的一份责任担当。
3: 我们13条入黄排水沟的水质都达到了4类啊，都达到了4类，15个国考断面的水质都达到了国家考核要求啊，都考要求。那么黄河的水质现在在稳定的保持在连续4年。稳定的保持在2类，这是非常不容易的。2类饮用水标准。
1: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宁夏将全境人口按一个城市规划，在黄河过境的397公里沿河，川区4个地市依序排开，构筑起沿河城市群。分散在银川周边，一片片灿若星河的湖泊湿地，被纵横交错的排水系统左右沟通，形成了一个偌大的循环水系。远山近水，湖田阡陌，营造出城在湖中，湖在城中，自然与人文相交共生的宜居环境。全区

0: 十以上的人口居住在沿河两岸，塞上明珠，名副其实。黄河，一条空间纽带，将举国大地上面积最为广阔的沉积平原一并串联。黄河下游滩区、河道至河堤间的滞洪区，仍然有190万群众居住于此，地跨豫鲁两省，他们在行洪之间顽强地耕种着约300多万亩河滩地。滩区得力于河水淤积，土地虽肥沃，但居住环境十分险恶。夏秋的伏汛、初春的凌汛，随时可能漫溢入滩，让居住于此的民众瞬间一无所有，包括生命。
1: 黄河滩区的群众那是非常苦的，他从生下来到会走路7、8岁开始，就做什么？得学会拉土，用地盘车，用筐抬土，抬土干什么？堆台子，堆台子堆得高高的，做什么？这个台子建房子，建了房子，做什么？娶媳妇，娶了媳妇干什么？生孩子，生了孩子干什么？挖土，筑台阶，世世代代就是这样来。
0: 一个只为活着的简单重复，延续了千百年。上世纪80年代，山东菏泽地委书记周正新来到开国上将杨得志抗战时期的房东倪巧云家，看望这位84岁的烈士遗孀。当时王泽坤作为随行人员就在现场。
2: 倪巧云姐，当时她就是好像说笑话一样，就是说，哎呀，周正新你来看我，他抓住的时候，就是你还来看我，你这感谢，就是说，感激了什么的。他你是问他，还有问他，还有什么要办的事儿啊，有什么要求，他就是顺便提来了。哎呀，他说现在能吃上，你要半碗这个肥猪带瘦的肉都太好。他这句话一说出来，周正新就眼圈就红了。
0: 此事过后，在地委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上，说到倪巧云，周书记泪随声坠。一个烈士的遗孀，丈夫为抗战牺牲，当年为招呼南来北往的抗日干部，他常常一天要做9顿饭，从没有过怨言。解放这么多年了，为吃口肥中带瘦的肉，竟成为他临了向我这个地委书记提出的最后要求。说话间，周书记带着泪水抬手抽打自己。
2: 我们还有脸当他的书记吗？就这样说实话了，说着说着就这样打上脸了。
0: 那一天，在座的许多人落了泪，泪水中有愧疚，更多的是不甘。不能让百姓饿着肚子喊共产党万岁，一定要改变滩区百姓窘迫的生活状况，这是历史赋予共产党人的使命。2019年9月18日，在郑州召开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掷地有声，一定要解决滩区百姓的生存问题，该搬迁的搬迁，该建村台的建村台，让他们过上好日子。一场改变滩区面貌的战役在黄河下游进入攻坚阶段，千百年来与洪水相伴的滩区百姓迎来了改变命运的新时代。滩区村台建设需要先拆后建，对这一规定政府给予了一定补贴，开始是现金支付， 后来改为点对点直接存入个人银行卡。这一智能化改变让樊铁创老人跟不上了趟儿。84岁的他只认现金不认卡。正在当地体验生活的菏泽市作家协会主席孟中文见证了这一幕。
3: 他原来是给的现金，你现在又说给卡了，我不相信。那个卡上的东西我也看不着，我也摸不着，我就要现金，你不给我不行，你不给我就上访。
0: 老人坚持要现金，让场面僵持不下。村支书李焕堂当即以个人名义给老人打了欠条。在找不到印泥的情况下，李焕堂一口咬破了自己的手指，将带着血的手印按在了欠条上，践行了一个共产党员对百姓的承诺。
4: 滴呀，啪，血流一柱，滴滴滴滴，哎呀，那心思良心，确实那那会儿俺都掉泪了，你就是。短时间呀，你首先在你的带动下，那个这个工作做得很顺利啊。
0: 春风送暖，今天滩区许多地方已不是旧模样。座座小到400亩，大至2000亩，风格迥异，功能齐全，平地崛起的高台建筑群，分布滩区内外，蔚为壮观。昔日的黄河滩伴着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的实施，正在变为安全的富民之地，这是滩区群众过去连想都不敢想的好日子。
5: 我们说这连家的老百姓这都到顶了，上天了，吃好的穿好的，不要吃的好穿的好，人家吃白馍，人家没有菜，他还不愿意吃的。那没人就吃那腐叶子。
6: 活的岁数大了，活的大了，享受几年福了。
0: 过去闹水灾，饿得吃树叶，现在成了回忆。开口说起，依然慨叹唏嘘。
5: 有树叶好吃，裤子一泡都不好吃。这个羊骨也都不好吃，
6: 啥都吃过，红绵羊腿。见过一窝剩点饭，活了活了，俺都不舍得活。
0: 滩区的村台建设高标准、高起点、整齐划一，一村一品，一台一运，和城市社区没有两样。昔日的黄河滩，旧貌换新颜。
7: 那老百姓是发自内心的感谢党啊，对党的这个称赞的声音是不作于耳。他们不信谁了，是信党，这是党的政策给他带来的这一系列。
0: 这是党的政策给群众带来的实惠。黄河迈出了真正成为造福人民幸福河的坚实步伐。流域内人民已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安全感、获得感与满意度。我将无我，不负人民。2021年10月，在山东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滩区，专程来到东营垦利杨庙社区，看望滩区迁建群众。
8: 黄河滩区啊，18大以后我就关心这个问题，全面开展搬迁、迁建，这是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是为人民服务的。

渭河，黄河第一大支流，这是一条流淌着经典文化的河流。历史上多少文人骚客在这里留下千古绝唱，历久隽永。

伴着黄河景观线的打造，渭河拂去历史的尘埃，再现汉唐风韵。